0: 不相信这些，他不相信那些，他不相信时代广场放着我的照片，他不相信我们能够达到不仅差别，上帝创造这个世界也只用了七天，
1: 他不相信正面，他不相信背面，他不相信我们会把老烟去的兑现，他不相信谎言声音会是我的配件，头发变成金的颜色，谁来人的腿